0: 别过来，我不想和你们争，我需要同伴。
1: 怎么相信你说的话？
0: 先把武器放下，这是我的武器了，我没有别的东西，我没办法一个人活下去的。
2: 那暂且相信你一次，武器我们都收下了。
0: 谢谢你相信我，
2: 不陪你们玩了，我先走了。
0: 先过来了，
2: 谢谢你相信我。

0: 不知道。不准拿武器。
1: 我没有任何武器，我不会伤害你的。先让我检查一下你的伤口吧。

我想起把你从雪地捡回家的时候，你比现在可脏多了，你让人被羡慕和

0: 地。
1: 庄宇，我娶你好不好？你要是不说话，

有时候对着镜子里那个陌生的自己，总会想到一连串的问题：你开心吗？这是你想要的吗？然后勉强挤出一个微笑，继续过完今天、明天、每一天。

都认不清对头，信仰确实才会困惑，谎话太多都被骗过，传言都当作真相来传播，一路先走到了现在，成

当你少年时，把世间美好都纳入怀中，一路走来，步履越来越仓皇。回望来时的路，你还是曾经那个少年吗？

0: 如果我是男人，也可能爱上她。
1: 好，洗干净再还你。嗯。
0: 可是这样的女人，男人也只是喜欢，并不会真的变成爱情。
1: 请你喝咖啡。
0: 谢谢，我不喝咖啡，我自己有饮料。哦。

0: 嗨，对呀。哎，我来帮你。
1: 哦，来，谢谢，
0: 不会。

想尽情购物吗？那就快来 Barberino Outlet， 超过130家店铺，包括 Fula、Lacoste 和 Levis 等等，低至 70% 的优惠，全年无休等你来逛。我们距离 Firenze 仅30分钟车程，每天都有便捷的班车从 Santa Maria Novella 火车站出发。 Barberino Outlet， 尽享购物乐趣。

那你说怎么期待以后的日子？要是知道了天机还不能说，但我真的不是故意要变得自私。

不会变卦，带着你维持着提升着高度，其他就自然变化。跟今天比起来，你想起来，你说那是 better day， day， day， day。从自古以来，包括李白，最不一定是 better way， way， way。

check。他们不信这些是流行走势，不信嘻哈会将市场全统治。下工地是疯子，对流行是裸子，把事业当世界极限很有事。最爱一些对此虚比解释，机械也是没正在死掉的一堆骗子，但一岁戒指虚伪坠子里面 S 还想。

0: 好啦，戴这里就好了，蛮可爱的。
1: 可
0: 是如果以后结婚的话，他应该没有这么大颗。

0: 如果你有是篮板，我就是最遥远的三分球。
1: 我是执着的牡羊座，一个人的时候我可以一直一直跳舞。女生就像牛奶，我是黑咖啡。
2: 我喜欢你，
1: 混在一起才够味儿。
3: 我是好奇的水瓶座，我喜欢唱歌，女生就像黑键，我是白键。
4: 我是温暖的金牛座，你是我最想念的人。难过的时候我会去楼顶吹风，风容易让人流泪，如果恰巧你也是经过，我们会很容易变成朋友。

迈个步，为了找寻你踪迹，我停下无数的脚步。太多的男人都在围着你绕，没人知道你最后到底会投入谁的怀抱。

庭购物吗？那就快来 Barberino Outlet， 超过130家店铺，包括富拉、Lacoste 和 Levis 等等，低至 70% 的优惠，全年无休等你来逛。我们距离 Firenze 仅30分钟车程，每天都有便捷的班车从 Santa Maria Novella 火车站出发。 Barberino Outlet， 尽享购物乐趣。

0: 个蹦，几个啪，几把这种飞翔完全控制不了，现场就卖卡米 A 就是 K 就是 E Y， 有的 even now we can make it， 我没见过哪个日本队来没，有的 even now we can make it， Welcome to the Tiger House baby。
1: Mr. Tiger 电话太忙。

没有人比我更懂你，我会是你身边的那个谁。就在今天，不再放开手。

0: 这条水条诶，先放我过。那要抓伫遐后壁诶，唔带大条。
1: 对啦对啦，这是
2: 我知啦。啊，不过即卖监管吼，逼到作案诶啦。啊，恁帮蔡总伫遐处理。
3: 哎，长官辛苦啦，长官好。
0: 你过来啊！
3: 我买很多饮料，请大家喝，辛苦了。
4: 不错不错，就先过来啊。
0: 哎，我哪赢哦？
5: 来喝饮料啊！
0: 哎，他刚来呢。
5: 请问一下，我的案子现在怎么样？
6: 小蔡，处理一下哈。
5: 没有进度，
6: 有问题要问呢。
5: 可以查网站啊，或者是网址啊。
3: 长官，来喝饮料啊！
5: 你就拿过去。长官警官，你有进展吗？
7: 来，跟你说。案子我们已经在处理了，但只追回3000，剩下的再等一下。
2: 这个哪会特工来啊？
5: 是，谢谢。
0: 啊，就叫我们骗5万啦，人家碎条哦，嘛特工来，这条哦，顺便处理。
5: 好，
4: 再去处理的。
5: 谢谢，辛苦了。
0: 无绩效，
2: 我怎样无绩效啊？
5: 阿妈，3000块你有收着无？
8: 有啦，你吃好多，别搁行。
5: 我在学校的时候，但是掉队了。

你答应过我的，我们要过好多好多个生日的，我们会一起到很老很老，对不对？

0: 我们要去那里办婚礼啊。老板说公司的婚纱可以打折给我们穿呢。
1: 对不起，婚礼取消了，是我不配，我想你过得好，分手让我来说吧。

0: 该找个真人谈恋爱了吧。
1: 虽然他是假的，可是他让我感觉幸福很真实啊。
2: 我品尝出了松皮沙。

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你们的失眠 DJ Rose 刘明湘。今天有一首新歌，特别献给大家，叫做《Bedtime Story》。

想尽情购物吗？那就快来 Balbellino Outlet， 超过130家店铺，包括富拉、Lacoste 和 Levi's 等等，低至 70% 的优惠，全年无休等你来逛。我们距离 Firenze 仅30分钟车程，每天都有便捷的班车从 Santa Maria Novella 火车站出发。 Balbellino Outlet， 尽享购物乐趣。

0: 很多很多弯路，不想变得肮脏。爱过很多很多人物，从未想过彷徨。就像戳瞎我的双眼，空有离我就将近人，割断我的双臂，梦想也不会被遗弃。醒来本是深藏不逊桀骜，
1: 这就是
0: 甜蜜敌人给我还好几招。

0: 不扛得住啊，董哥。
1: 两个小孩扛不住，会有点想扛不住。
0: 我还是年轻的扛好了。
1: 我试着。

0: 醒了吗？还是在做梦？醒了吗？还是在做梦啊？腰好酸。昨晚我写到哪儿了？
1: 老房子太安静。

0: Monsters are real, and ghosts are real too. 这是老宅的不知第几个冬天。在此之前，也曾有无数主人公被林林总总的一些见闻所吸引来到这里。窗外是晴天，阳光照在地面。不对，感觉不该是晴天，应该是阴天。你想告诉我什么？光线阴沉时，紫色便看起来欢愉而明亮了。
1: 阳光跳出窗外，守着花岸，
0: 却不开。饿了就会胡思乱想。

They live inside us. And sometimes, they win. 红与黑的终点, 是紫色的怪物。 相遇是淡紫色的吗? 老宅被主人冷冻了。一丝光影都舍不得拉走。颜色从此烙印在每一颗。

0: 想看他们搭建那些工地里银色的脚手架，
1: 一切都像是新 的。
0: 进入禁区，便会有邪恶的势力。

有这么多啊，我觉得大家应该有一点点熟悉，如果有 follow 我的 IG 肯定知道这台摩托。给你们三秒时间，没有错，是 Leroy 的 Ninja 650 Inline 2。 你知道吗，我很久没有拍 QCMS 了。 Leroy 讲什么你知道吗？他讲一位姓我这个摩托拿去骑，骑久一点都没有关系啊，不用还我也没有关系。哇，我第一次遇到这样的主人。等下我就给你们知道为什么 Leroy 会叫我骑久一点没有关系。大家好，欢迎大家收看今天这一集的 QCMS， 我是 Hiwei Singh。 68 PS 的马力，64牛顿米扭力，我觉得这个是刚刚好的。我目前还没有买过 600cc 的摩托啦，你知道吗，我有 review 过 CB650 那辆 Honda， 我觉得那个四缸啦，这个就两缸，听起来就没有什么好听。不过首先我们来从外观开始讲起。这一台呢，它就是所谓仿赛，我不觉得它很仿赛，我很难讲，因为可能它这个这边哦，它的 steering 哦很高的样子。你看这个 steering 仪表在那边，所以 steering 转哦，它跟仪表是分开的。对于我这个菜鸟而言啊，我会有一种错觉跟不习惯，所以啊，我自己个人觉得会

0: 看啊 ，Mileage Audio 799公里啊，799，两年这一年他才开400公里，你懂为什么吗？李瑞哦，其实是从一个那个 bike 啊、哦，转换成这种所谓防晒的摩托。当时他也是有啊，两年前他也是有拍过 video， 他就讲为什么才买这两个多啊。你们可以点右上角或者下面的 link 进去看他讲为什么。但是两年之后，因为这种摩托哦，它日常通勤比较不方便骑，因为它就是一个防晒，它不适合日常你懂吗？去买菜呀、啊、打包东西呀、啊、骑，因为它不方便。前面有大大个的字 ABS， 尼辛 Red Caliber， 然后是双碟刹，这种摩托双碟刹是很好的，因为只有单碟刹就要配了啦。前面的头灯LED， 哇、wow, 哦 ，Modenas Ninja 650，其实还是649cc 双缸啊 ，OK。Leroy 这个摩托是完全原装，就连他这个 Exhaust 啊，他讲是原装的。这边有很大很大的鼓啦，后面就是 Disc Brake 啊，也是尼辛的卡钳，我就不是很喜欢哦，他这个东西好像。很奇怪啊，太凸出来了，应该是可以拆掉，然后把它放一片车牌在这边吧，不然这个你看，真是很丑哎，啊，然后拆掉了，再把这个摩托放低就漂亮了。它的 clutch， 它的 brake， cut off switch， engine push start button， 这个放手机的，给我们来开锁匙。我们 start 一下了哈，我就喜欢它有 voltage 啦，因为这个 voltage 蛮重要的，我觉得车跟摩托其实都一样，如果 voltage 它不会 recharge 了，我们就知道 OK 是 alternator 坏了。不然哦，如果你没有这个 voltage 表，你加到一半车没有电了，你不懂什么问题。所以有这个，我们就可以提前知道 ，OK， alternator 不会 recharge 了，我们就可能骑去摩托店或者加去 workshop 去修。所以转速表，这个时速，这个东西好像是调 KTRC 哦，然后我们就。玩一下这个东西，所以下面是 average range， average speed， total time， battery， 可以去玩它了哦。双缸的声音
1: ，OK， 我们选择在凌晨试车，因为这种摩托我不希望。很多车的时候试车，我怕跌倒。喂，哦，我的 Stanley 拿起来进一号牙，它就有 safety， 不要给你走了。这个摩托啦，它算是你放跨车的时候它是有辅助的，就没有给你这样容易熄火了。所以蛮便利的，不像有些摩托它会比较难骑一点。哇，它前面 brake 很刺哦，感觉这个摩托好像新的摩托这样。现在马路刚刚下完雨湿湿，所以我们就点到为止，顺便给你们看一下 EVC 凌晨骑摩托是怎样的啦哈。其实我很少很少，几乎是没有在这样的时间自己出来骑摩托的啦。然后讲真的，我 QCMS 拍了这么久啊，我到现在都还没有跟这种摩托群组啊出去骑过兜街啦，一起跑山啦，什么都没有，因为我就是没有这种big bike 啦，就是 B 夫的摩托。

真的这种防晒啊，它腰弯啊是很顺的，感觉上这种摩托它就是为腰弯而做的，对腰弯的感觉是特别爽了。

0: 我根本没有办法骑一块，这一块就是百三百四的了。
1: 下雨呀、啊，还在下雨呀、啊，还在下雨。我要慢慢过啊，我怕啊。

0: 没有想到还在下雨呀、
1: 啊。雨天哦，摩托有 ABS 就比较安全一点，给、okay? 它是有 ABS 的，所以我就啊、但是我还是要小心嘛哈、哦，因为我还是菜鸟，我不是很会压弯，我也不懂轮胎的 friction 轮胎的极限在哪里，因为我没有真正的去玩过推过摩托。啊，真正要玩摩托呢，要把摩托推到极限，你知道轮胎的traction 在哪里？哎，跟车一样啦，啊，才敢去把摩托加快啦。不过我觉得，如果你们考到 B 出啊，我觉得650cc 哦。应该可以给你骑好一阵子才 upgrade 啦，但是很难讲哦，因为当你遇到一群朋友的时候啊，就不一样了，情况就会不一样了。
0: 有一种感觉啊，这个摩托我听不到它的 A 的声啊，现场我好像没有办法去用声音来判断啊，这个摩托到底跑多少块，为什么要改排气啊？我觉得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你要听那个 engine 的声音来去判断啊、你的转速拉有多少啦，然后也才能够判断你的 speed 到底是多少。所以为什么现在我是我第一次见主感觉哦，原装 Adidas 啊，我骑到差不多还不到一半的路途

我就发现到，哎，是哦，就少了一个感觉。黑冰棒这种超过500 CC， 我就觉得应该是需要改 AirDrop 这一块啦。是，我知道有些人讲 AirDrop 扰民哦，但是我不懂哦，我现在独自一个人骑，该骑到140、150，就有这样的感觉哦。OK， 我继续骑啊哈。

刚才这样子掉下来了，我发现到它的5-6千转这边啊，蛮有扭力一下的哇。我会以为它两桨啊还要在高转才有力，但是它在低转这边扭力其实表现得蛮不错的。看我5000转，哇塞，扭力很好哎，两缸，这是两缸的关系哦。有些人讲缸数越少，扭力越好，是不是啊？哎，不知不觉已经来到了苏艾部落了。我觉得今天这晚上，哎呀，下雨啊！如果没有下雨啊，应该会骑得特别爽吧。OK 了，我觉得，这个原装 Ninja 6502-inline，我这样骑了差不多20多分钟，我是觉得。新手拿 BF 的话啊，买这一台摩托，其实他没有想象我想象仿赛的摩托啊，骑会特别辛苦。这个我觉得还好哎。然后我觉得仿赛啊，就是可以给你练进弯，哎，你可以把重心压得低低。学会怎么压弯，因为这种摩托感觉就是给你可以压弯压到很低，可以进赛道啊。65064匹68扭力啊，我觉得真的很够用了啦。但是唯一点，我觉得这个摩托它的 exhaust 真的是有一点点太安静了，毕竟Leroy它这一台是全原装嘛。这种理论这么多，他还会继续改，但是照我这样子看，他应该是没有改了啦。这台摩托估计他也应该会卖掉，因为他都没有骑这个摩托，他买来就是放在那边。这台827公里，我拿到来800公里都没有走到啊，真的是太浪费了，理论。因为不懂他下一个摩托还买怎样的啦，但是这个摩托我是觉得你真的是想要去撇弯啊，逼乎新手可以买，我觉得二手价应该这个不会很贵吧。现在新车价35000，我是觉得真的有一点贵啦。35000可能还有更多中国摩托选择吧，因为现在中国摩托知道吗，他们很靓精嘛，别的东西又多，这种日本的摩托还会不会有竞争力呢？你们留言给我知道一下。好啦好啦，就这样啦。

那就快来 Barberino Outlet， 超过130家店铺，包括 Fula、Lacoste 和 Levis 等等，低至 70% 的优惠，全年无休等你来逛。我们距离 Firenze 仅30分钟车程，每天都有便捷的班车从 Santa Maria Novella 火车站出发。 Barberino Outlet， 尽享购物乐趣。

怀念那些街头的作家，一生大志每一位都能打。我怀念那些人爱着故乡，他不可一世，多么冲多么傻。西门町的小巷子我们驻扎，几首烂歌但我们整天在互夸。下午两点才拉铁门的小生意，百家争鸣，但没几家厂牌有登记。我们总是希望能够拥有多点，这个月的房租能不能再让我拖延。兄弟帮我想个艺名，记得要有缩写。没有导航，所以不会知道终点。再干一杯，如果感觉现场对话结冰，鬼混几个酒吧，身上从来没有结清。不赶时间，以为自己永远年轻，缓慢成长，直到我们失去戒心。我希望你能看见，你兄弟现在 made it， 现在两个女儿 they are so amazing。 We did a good job， hip hop still running， 多了很多老舍歌手因为节目不明。有些事情不变，有些事情变得多，有些人已不见，有些人也变得

停购物吗？那就快来 Balbellino Outlet， 超过130家店铺，包括富拉、Lacoste 和 Levis 等等，低至 70% 的优惠，全年无休等你来逛。我们距离 Firenze 仅30分钟车程，每天都有便捷的班车从 Santa Maria Novella 火车站出发。 Balbellino Outlet， 尽享购物乐趣。

0: 江太问你今天要结婚你有什么感觉？
1: 因为是第一次结婚有点紧张，可能再几次就比较不会了吧。那你呢？请问你有什么心情？
0: 没什么心情，好像已经想过这个画面很多

iPhone X, I don't got an X. Get out Pokemon, Pokedex.

0: 选我，选我，应该要选我吧？
1: 选我，选我，选我好吗？
0: 选我吧，
1: 别选那个陈小九，选我。
0: 什么？

0: 有，对，哦，是一个啊，应该说的，对，歌手那个李宇春，哇塞，
1: 按照惯例就是第三排站不满。
2: 但我觉得我们这样玩超无能的，根本没有人来看我们表演，然后都快穷死
1: 了。哎呀，难受！
2: 再撑一下。

无论顺境、逆境、贫穷、富有，爱他始终如一。

0: 你们家叫什么？
1: 东南西北啊。
0: 我是鲁池。
1: 我知道。
0: 你不觉得能够知道自己要去哪，比快速到达某个地方还要重要吗？
1: 嗯，好了。
0: 好像嘴巴哦。

洒落在房间里，第一件事检查手机，你的名字总在第一，我想天空今天应该放晴，连走路都在微笑像个神经，心情却越得像是在玩游戏，连空气都是你身上的气息。

0: 来，王准哥啦，看这个好不好？
1: 好啊，可以啊。
0: 来。

小时候我妈跟我讲的故事是两只小狗，他们两个都很讨厌自己的影子，但是太阳一出来影子就出现了。 Lucky 他总是把眼睛闭起来，眼睛一闭起来就看不到影子了，看不到你就不会有烦恼，就不会嫉妒，就不会厌恶。

0: 请出来，今天你们组合就要解散，请问这是真的吗？
1: 听说你们其实不和，是吗？
2: 现在组合越来越多，你们会有压力吗？

当你少年时，把世间美好都纳入怀中，一路走来，步履越来越仓皇。回望来时的路，你还是曾经那个少年吗？

0: 的时候，然后就想就然后没到
1: 应该会去靠后面
0: 对
1: 好 OK 过
2: 好像是很好。

梦想在我这里刚好行不通，绚烂的美景在你面前行不动，失去了挚爱为何看来行不动，难道现实比我想的还要重。

0: 哎，先生，我要看这个。啊，你要几张？
1: 。
2: 就这样陪你走着走着，又是几年过了呢？

0: 就准备好了吗？
1: 也、yeah, 准备好了。
0: 准备好了吗？来了，我数到四的时候，全部的朋友们跟着秀一起喽。